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5: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6: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7: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是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伽、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粤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8: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9: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

0: 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

0: 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亮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7: 春雨江春情故天。
5: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8: 落身落，好唔做，唔读书变盲主顾。

0: 气，你看你做人做事讲规矩，扣好几一个扣子，落身落行唔做，唔读书变盲主顾，你伤脑成佛。
1: 节约好比厌闲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5: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奔、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林火无情，房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8: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9: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1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3: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4: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5: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6: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7: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6: 你我一起来
7: 为幸福接力，
6: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7: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福建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8: 74年到今年2026吧，哈，就一直52年。当时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郑和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只有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李八强租起来的。这个教室是在那个老北厅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斗笠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2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0: 那你那年不是国家又撤点病票，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答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书念没问题，那庄桂刚又给他书念，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说别人记得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执行我打的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着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吗？他说吃了，那你饭盒

0: 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被子放就在地下室。
1: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子也都是华侨。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叫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房间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还有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假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0: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死。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那是外婆总
1: 是一座小小板凳上。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嘛，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是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去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花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2: 因为我是从8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遮住那一
3: 弯月亮，2020年赶赴福建十大人物庄贵干。
4: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5: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忘记了出国，忘记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34甲台，社会隔舍我做不到。
0: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绿树有绿诺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助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人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0: 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9: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0: 传播法治声音。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10: 法治声音，
2: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助力企业发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日常消费办卡方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来进行法律咨询。近年来健身房突然关门，美容院职业闭店，人跑路，本卡不退不转等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老百姓深受其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正式施行，办卡、退卡、追责都有了更明确的裁判的规则。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骆逸芬律师为大家详细解读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首先来请出骆律师。骆律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骆逸芬律师。今天呢，我们围绕三大板块来讲。第一是哪些格式条款依法无效，第二是消费者何时可退卡退款，第三呢是商家跑路及职业闭店人如何追责，最后给大家使用的办卡防范提出建议。
2: 很多商家合同里写着啊，本卡一经售出不退不转，过期余额作废，那这种约定有效吗？这种肯定是无效的啊。
11: 是的，主持人说得很好。根据呢最高法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规定，那么以下常见格式条款呢会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具体的第一个，在格式合同里面有写着本卡不退不转不找零，或者是一经售出概不退还的。
2: 对，
11: 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有约定有效期届满后卡内余额自动作废的不退还的。第三点呢，商家有权单方变更或终止服务且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第四呢，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请求赔偿权利的类似约定的。那么司法解释明确是有规定了啊，上述条款是因不合理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那么属于无效格式条款。那即使消费者在合同上签字也不受约束啊，依然可以依法主张退款，
2: 就是权利义务不太对等。
11: 是的。
2: 那么消费者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可以要求退卡退款呢？是不是一定要跟商家去协商，商家同意才行呢？
11: 这种情况呢是不需要商家同意的。只要是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消费者呢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预付款。那么司法解释明确以下典型退卡情形。那第一是7日冷静期无理由退卡。那就意思是说，付款后7日内消费者尚未接受服务的，有权要求返还预付本金啊，以实际消费部分可据实扣除。这是给冲动办卡设置了一个反悔期。第二个呢是指这个经营者违约可解约退款。那么这种情形包括呢擅自签纸造成明显不便的，未经消费者同意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的。
2: 我就遇到一个啊，比如说我在一个美发店
11: 啊，
2: 对，办了一个卡，然后结果那人不做了，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卡转给那第三方了。
11: 那就是这个经营者是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经营者另外一个违约的行为呢是指公开承诺的服务项目等级是明显缩水的。停业歇业或长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的，上述情形呢均视为经营者根本违约，消费者呢是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全额退还剩余那个预付款的。那第三种情形呢是指经营者破产或恶意跑路，消费者可依法申报债权，并可在证明经营者存在欺诈情形时主张不超过已付预付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此外，那司法解释还规定呢，消费记录剩余金额由经营者保管， 经营者拒不提供或故意销毁消费凭证的，法院是可以按照消费者合理的主张认定剩余金额，这就是举证责任倒置，这是大大的降低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
12: 那我只要说我原先在你这存了5000块钱，你店家没有证明我有消费记录，
11: 对，
12: 那么我就可以说我主张要回5000，那就你如果没有举证不利的情况下，
11: 对对对对，
12: 我是可以要回那5000块钱，
11: 就是给消费者那个有一个合法的保障。
12: 现实当中不少的商家明摆着要关店啊，先找职业闭店人接盘再消失，那消费者怎么办呢？我们请洛律啊，结合典型的案例给我们讲讲商家跑路和职业闭店人的法律的后果。
11: 职业闭店人是指专门帮经营不善商家以虚假转让、虚假清算方式注销企业逃避预付款责任的债务的第三方。最高法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已明确其法律后果，和大家分享两个参考案例啊。所以第一个案例是一间美容店倒闭注销，原经营者个人承担这个退费责任。事情是这样的，方女士呢在某美容店充值3680元办卡，仅消费一次后店铺悄然注销停业，那么方女士要求原经营者李某退还剩余的2760元，被拒，她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呢，个体工商户注销不免除原经营者对消费者的预付款的返还义务，那么最后呢是法院是判决这个李某是以个人财产退还卡内剩余余额。那么这个案例是提醒大家，店关了，执照注销了，那么原老板照样还是要退钱的。
12: 但是有个大前提，你得找到原老板啊。
11: 是的。
12: 那像这个的话，一般请求律师的帮助可能会更好一些。
11: 律师可以去调查取证。
12: 对，因为个人力量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啊。
11: 对。
12: 那今天洛律除了带来以上的案例呢，还有第二个案例啊，是职业闭店人虚假清算注销，承担退款民事责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吧。
11: 好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王某呢是某瑜伽店会员。店内仍有8260元未消费，那原股东呢将公司转让给职业闭店人薛某。薛某呢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注销登记，企图呢这个逃避债务。那最后这个王某呢将该瑜伽店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定为呢，薛某未经依法清算与虚假材料注销公司，导致会员无法申报债权。那么最后的法院是判决薛某向王某退还剩余预付款8260元。那么就是说，若这个职业闭店人诱骗消费者继续充值后卷款逃路，这还可能构成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两个案例呢是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闭店不等于免责，职业闭店人帮忙逃债同样要承担责任，情节恶劣的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2: 那听完洛律给我们说的两个案例啊，然后大家还是心有戚戚焉的，非常担心自己办的卡，哎，如果这个老板跑路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源头上啊做一个预防。那咱们普通市民办卡时要注意什么呢？
11: 给大家建议一个四要四不要。那四要是指哪四要呢？是一要和商家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记载服务内容、期限、单价、退费条件和违约责任。二是要核对经营主体名称是否与营业执照、收款账户一致，警惕频繁更名、频繁迁址的商家。三是要保留付款凭证、电子转账记录、会员系统余额截图、微信群沟通记录等相关的电子数据。
12: 反正就是你能保存到的所有的数据啊，都要保存到。
11: 第四个呢，是要在发现商家异常促销、突然停业或负责人失联时，就要立即拨打12315投诉，必要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2: 那还有一个是四不要啊。
11: 对对对，四不要呢是第一个是不要一次性充值金额过高，单张记名卡建议呢是不要超过5000元。
12: 但是有时候就是实在是那个诱惑性太大了，比如说你充5000，我给你优惠个500，然后但是如果你充到8000呢，他就说我直接给你优惠2000。
11: 对，这种是商家的一贯的一些
12: 销售的方式吧。
11: 对。那第二个呢是不要轻信口头承诺，所有的优惠政客需写入合同内，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优惠要在合同里面约定的非常清楚。
12: 对。
11: 第三个呢是不要被诱导情绪下匆忙签字。第四个呢是不要放弃维权，就哪怕商家注销仍可起诉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12: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说到七天的时间，那如果是考虑了一下，觉得哎呀还是有点风险，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撤销你们之间的合同，是吧？
11: 对对对。
12: 那和原本地的朋友呢，如果有具体的这个纠纷呢，也可以咨询一下广东金品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们啊。咨询电话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0762-2889-899。我们再次感谢骆律师的一个解读，希望大家今后办卡多留个心眼吧，遇到霸王条款和恶意跑路，勇敢的依法维权。那么我们下期将为您解读最新的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新规，开门杀与好意同城。本期节目到此此刻就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疑惑呢，还是那句老话，可以拨打金笔的电话0762-2889-899。那么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1: 再见。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周五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5: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 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鲜明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建美丽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6: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7: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开展同心向阳快乐六一活动。近日，河源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举办同心向阳快乐六一主题活动，暖心陪伴60余名特殊儿童共度温馨欢乐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在孩子们精彩的表演中拉开帷幕，孤独症儿童带来舞蹈《童年叮叮当》，古诗朗诵《咏鹅》《悯农》，听力言语障碍儿童表演鼓舞中国威武。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和认真的表演，展现了特殊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亲子游戏趣味抢瓶子，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也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感受到陪伴的快乐。随后，孩子们围着蛋糕旁许下美好的心愿，大家一同切开节日蛋糕，共享甜蜜时光。此次活动既让中心再训儿童感受到节日的快乐与社会的温暖，也搭建起爱心沟通的桥梁，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特殊儿童群体的关怀。市康复中心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特殊儿童的康复与成长保驾护航，让孩子们都能在爱与希望中茁壮成长。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7: 扶残助残，
8: 扶残助残
7: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8: 文明进步的标志。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1: 在一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5: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9: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

0: 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词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饮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饮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

0: 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iss-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7: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提要。黄坤明督导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周密周全、严谨细致抓好组织保障，全力守护广大考生。

0: 平安顺畅应考，全力以赴保护环境。我市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河源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保障建房登记民生需求。河子高速公路初步设计顺利通过专家评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2026年高考。
0: 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开考。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工作，严丝合缝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这些民生大事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考生平安顺畅复考应考。本台编辑报道。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目前我市已预制应急发电装备27台套，并全部完成检修调试，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早在4月下旬，河源供电局便全面打响高考保电前哨战，在电网侧持续强化隐患治理。截至目前，累计出动人员1065人次，对40回保供线路、26座变电站开展特巡特围208次，清理线路数障127处，消除设备安全隐患，从源头上夯实了电网运行基础。针对考点内部供电服务延伸至最后一公里，河源供电局对全市各考点用电设施进行了3轮次全面体检，协助校方整改不规范用电问题38项，同时对6家乡镇考生住宿酒店开展延伸检查，切实做到让考生住得稳、睡得安。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高考期间我市多区域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大风天气或将对考生复考、考场保障带来不利影响，相关部门及考生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具体天气预报为7日多云见阴天，中雷雨为主，局部暴雨，气温24至33摄氏度；8日至9日浦江大雨到暴雨，气温23至32摄氏度；10日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发，局部大雨，气温23至33摄氏度。市气象局提醒，强降雨易造成路段积水、道路湿滑，短时大风易引发树木倒伏、高空坠物，建议广大考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考时间，各考点做好防汛防风预案，防范雷电侵袭考场电子设备，妥善做好考务安全保障工作。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获悉，今年参加高考报名的广东考生中有1487名残疾人，其中在报名参加夏季高考的744名残疾人中，有71人申请夏季高考合理便利并通过审核，此举保障了残疾人平等参加高考的权益。据悉，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广东省残联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等相关单位的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对提出考试合理便利申请的考生相关材料和残疾情况进行核实评估，同意给予71名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或同意使用大字号试卷、使用盲文试卷和延长考试时间的考生将被安排在单独考场考试，延长的考试时间统一安排在各科正常考试时间后顺延。同时，对于其他申请合理便利的残疾人考生，各市各考点在保证考试安全和考场秩序的前提下，视其残疾情况给予携带光学放大镜、照明台灯、佩戴助听器，优先进入考点考场等相应合理便利。昨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河源市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我市开展污染防治攻坚的举措和成效、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等， 提升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现场还设置了噪声、大气、水等环境监测设施，以体验式的方式让群众了解环境监测以及监测数据背后的含义和意义。现场设置的垃圾分类体验小游戏深受群众喜爱，参与者通过转盘答题，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此次活动是我市六五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之一，接下来我市还将开展各种内容丰富的宣传和实践活动，采取竞技比赛、有奖竞答、趣味游戏、实操体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居民小区、工业园区、健身广场、公园等人群较为集中的场地开展，增强活动的吸引力、互动性和时效性。本台报道。昨天是六五环境日，当天我市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开展环万里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六月份主题活动。此次活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同步开展专题研讨、生态科普、文艺宣传、水路清洁、水质监测、民生关爱、青少年生态培育等系列活动，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程守护的河湖保护新格局。与此同时，生态主题舞蹈快闪、环保知识问答、生物多样性科普展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在万里湖景区广场轮番上演，全方位普及生态环保理念，传播绿色生活方式。现场同步开展志愿者招募活动，并发布同心共绘万里湖生态环保我先行小学生绘画活动倡议，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实践，培育绿色生态情怀，立足湖区生态管护实际需求。志愿者聚焦新港镇码头及周边重点水域，开展湖面轻漂作业和水质监测工作，精准掌握湖区水环境状况。各单位企业志愿者对湖岸沿线进行卫生清扫，守护万里湖碧水清流。在环万里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专题研讨会上，14名生态环保领域专家学者、职能部门负责人、企业及社会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凝聚生态志愿力量，助力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大家聚焦生态经济管护、志愿队伍建设、政企社协同治理等内容，积极建言献策，为万里湖生态精细化保护、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智慧，凝聚共识。本台报道。6月3日，河源市自然资源局河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聚焦群众高度关注的建房规划规范、选址红线划定、不动产登记办理等热点问题，认真倾听群众心声，精准答疑解惑，以实干举措破解民生办事难题。为破解农村建房难题，河源市自然资源局通过科学规划精准锚定乡村建设坐标，高质量编制87个镇级规划，清晰划定建设范围与红线区域，从源头规范农村建房选址，杜绝违规建设问题。同时在用地保障上坚持民生优先、应保尽保，去年累计审批宅基地47宗，保障584户村民建房用地需求，6个乡村集中建设试点全部开工，以示范引领提升乡村建设品质。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欧阳志奋，
2: 针对农村建房千房一面这个问题，我们配合住建部门推出了免费的建筑样板房，从岭南特色到现代简约的风格都有。我们对农村建房做到指标应保尽保，只要符合规划完善手续，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就可以早日拿到红本本。
0: 不动产登记是事关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关键民生事项。近年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通过减环节、压实线、降成本、拓场景，推出一系列惠企利民举措。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河源市登记财产指标综合效率排名从上一年度的全省第14跃居全省第5，不动产登记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河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超迪。
3: 通过压缩办理时限，精简业务流程，对我们不动产登记的84项登记业务啊，由原来的3个工作日办结压缩到2个工作日办结，实现了一般登记业务办理时限全面提速33%。特别是我们针对二手房交易这一块啊，对于交易的房产所在的区域或者是所在的楼盘有评估价的，我们将这个办理时限呢、由原来的2天办结压缩到0.5天办结，也就是半天就办结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刘立维、罗西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老龙站坚持绿色发展为主线，以3城联动为牵引，大力推进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实施城市更新和生态提质，为河源推进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龙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国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江碧道龙台山段，沿着东江碧道一路前行，江风拂面，绿意盎然，身后是城市，而眼前正是生态。这样的变化正是龙川推进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所带来的生动缩影。而近年来，老龙镇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不断完善公园、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发展的生态福利，也让生态美逐渐转化为发展美、生活美。
0: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是老龙镇对城市品质提升的久久为功。近年来，老龙镇坚持新城开发与老城更新同步推进，累计整治铁皮棚1400余处，改造老旧小区12个，并巧用城市金角银边，将闲置空地打造成鸡公山公园、垃圾分类主题公园等一批口袋公园。与此同时，该镇靶向破解占道经营、环境卫生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将东江沿线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持续守护一江碧水，让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老龙镇党委书记谢文松。
6: 老龙镇紧扣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部署和锚定烟火漫城和美乡村近似故里，首创老龙的发展定位，以县委县政府新城开发、老城疏解、古城活化3城联动的思路破井，在手已进、拆已卷、古已金中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阶段性答卷。
0: 绿色发展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群众的幸福指数上。随着龙台山郊野公园、东江碧道等一批标志性生态项目建成开放，县城公共服务空间大幅拓展，城市烟火气与活力值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就业创业、安居乐业，昔日的外出潮正悄然转变为回归潮。商户廖先生。
7: 这几年明显的感觉县城变化越来越大，像龙台山郊野公园、东江碧道这些地方，不仅环境变好了，平时散步啊、跑步啊、休闲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特别是晚上，很多年轻人都会出来运动打卡，感觉起来就是整个城市更有活力，也让我们对留在龙川家乡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0: 在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老龙镇还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依托典型村建设，古邑新川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以及创客空间运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滨水露营、研学体验等新业态，不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老龙镇党委书记谢文松。
6: 接下来老龙镇将紧扣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主力前行，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激励两山的转念， 让生态优势成为发展盛事，积极三城联动，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县城新标杆，积极文旅共生，擦亮近视故里

0: 金字招牌，建设大湾区向往的微度假目的地。在此，叶城欢迎港大青年才俊扎根老龙，逐木老龙，与我们一道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共同绘就人以自眼和谐共生的赞美画卷。
1: 龙川台报道。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6月4日至5日，省交通运输厅在我市召开河源紫荆至江东新区高速公路初步设计专家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和与会代表深入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认真听取设计单位详细汇报，对设计方案进行深入研究讨论，认为初步设计文件完整，总体设计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方案比选充分，达到了初步设计深度要求，一致同意通过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河紫高速公路起于紫荆县紫城镇，途经黄塘镇、白浦镇，弃于江东新区临江镇，路线全长48.26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总投资67.67亿元，全线设黄塘、白浦两个互通出口和黄塘服务区。此次专家评审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河紫高速公路项目勘察设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为项目早日开工建设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本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及现场观摩交流会5日在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产业园项目举行，吸引全省各地市住建主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施工企业有关负责人等约900人现场参与观摩交流。记者了解到，6月1日至30日，广东在全省住建领域全面铺开系列安全生产主题活动，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压实安全责任，排查隐患，深挖根源，普及应急知识，助力全省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落地见效。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1: 6月7日至9日进入广东高考时间，为了给高考考生创造良好的备考环境，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本周将不进行比赛，把坚韧拼搏、勇敢进取的精神化为对高考学子的祝福。5月30日，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结束了常规赛全部比赛，东区前二的深圳、东莞，西区前二的中山、广州四支球队率先晋级8强，另有潮州、河源、汕头、揭阳、湛江、云浮、佛山、珠海8支球队将进行附加赛，决出剩余4个8强名额归属，8强附加赛将于6月10日正式打响。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3: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

0: 新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 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0: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王泽华报道。
1: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2: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3: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4: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7: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8: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7: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8: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9: 3亩是吧？
8: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9: 80吧。
8: 好。
9: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将军。
7: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0: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米
7: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1: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8: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1: 行，
8: 记不住人了，稍
11: 等
8: 一下啊。
11: 等一会儿，
8: 这排
11: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清完，到那个。
13: 着急了。
1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7: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8: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9: 拿着我收回去啊！
8: 那你就
7: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8: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2: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

0: 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0: 日报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

0: 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梦想金话筒，
5: 梦想金话筒，
6: 梦想
7: 梦想
8: 梦想金话筒。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9: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张一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匆匆》。燕子去了，就在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了。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 告诉我。

0: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的小主播李欣彤。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小梦想大世界。小梦想大世界，在蓝蓝的天空下，有一个小小的我，眼睛像星星闪烁，心里藏着好多梦。我想变成一只鸟，飞过高山和大海，看看世界有多大，把美丽都装进怀抱。我想变成一朵花，开在温暖的春天里，让蜜蜂来采蜜，让蝴蝶来跳舞。我想变成一颗星，挂在夜空最高处，照亮迷路的小孩，陪伴孤单的女人。
2: 大家好，我是你梦想计划的小主播南静叶，今天带来的是交响。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我将用婉转的歌喉唱出春天的小鸟。假如我是一缕春风，我将用轻盈的脚步踏出春天的鼓点。假如我是一滴春雨，我将用深情的眼眸献出春天的泪滴。假如我是一条江河，我将用透明的体液捧出春天的浪花。假如我是一片土地，我将用生命的力量奏出春天的交响。
1: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赖诗泽，今天我朗诵的作品是《中华少年》。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竹雁。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黄河纤夫拉不住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要像利剑把贫穷斩断，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3: 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之。
4: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呢，它是反映物候的一个节令。芒种就是指一些有芒的作物，如大麦呀、小麦呀等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 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古蜀英。

等座的播种最繁忙的季节，这一天起是播种最紧张的时期。有人把芒种解释为芒种，繁忙的忙，寓意也是相通的。每年的6月5号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度时开始。在我国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我国农业开始夏收夏种。诗人陆游在《时雨》中说，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羹，处处林歌长，可谓当时农村田野之写照。芒种节后数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黄梅即梅雨，主要是指初夏产生在江淮流域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因时指梅子黄熟而故名。如果梅雨适时适量，则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梅雨开始过早或过迟，持续时间过短或过长，雨量过多或过少，则可能有旱或涝的发生。梅雨时期，空气非常潮湿，器具衣物容易发霉，所以最好要在天晴的时候把衣服和书籍晾晒干燥收藏起来。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多忙于夏收夏种，因此人们常说龙夺食麦登场，芒种节里大家忙。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进入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人们以食用清淡的食品如蔬菜瓜果为宜。西瓜为夏令的主要瓜果，西瓜不仅水分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夏天天气炎热，多吃点西瓜既能消暑解渴，又能补充营养。医学研究表明，西瓜具有利尿降压的作用，西瓜中的蛋白酶还可以把不溶性的蛋白转化为可溶性蛋白，它所含的钾盐及各种酶类对高血压及心脏病人也有好处。因此除了健康人以外，大多数人在芒种到来进入夏季时多吃些西瓜是有好处的。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次24节气当中的芒种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是星月给您介绍的。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2: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3: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3: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3: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

0: 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视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塑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悬纹和贴塑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
4: 芒种时节，好像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忙碌之中。螳螂破卵而出，知了在枝头吟唱，白果忙着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也夹着收获的味道。青梅煮酒，栀子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耕耘和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6: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7: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8: 亮光光秀才了，
7: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感受，是渴望正义的感受。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提要：黄坤明督导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周密周全严谨细致抓好组织保障，全力守护广大考生平安顺畅应考，全力以赴保护环境。我市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河源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保障建房登记民生需求，河子高速公路初步设计顺利通过专家评审。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2026年高考。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开考，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工作，严丝合缝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这件民生大事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考生平安顺畅复考应考。本台编辑报道。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目前我是以预制应急发电装备27台套，并全部完成检修调试，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早在4月下旬，河源供电局便全面打响高考保电前哨战，在电网侧持续强化隐患治理，截至目前累计出动人员1065人次，对40回保供线路、26座变电站开展特巡特围208次，清理线路数障127处，消除设备安全隐患，从源头上夯实了电网运行基础。针对考点内部供电服务延伸至最后一公里，河源供电局对全市各考点用电设施进行了3轮次全面体检，协助校方整改不规范用电问题38项，同时对6家乡镇考生住宿酒店开展延伸检查，切实做到让考生住得稳、睡得安。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高考期间我市多区域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大风天气或将对考生复考、考场保证带来不利影响。相关部门及考生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具体天气预报为：七日多云见阴天，中雷雨为主，局部暴雨，气温24至33摄氏度；八日至九日普降大雨到暴雨，气温23至32摄氏度；十日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发，局部大雨，气温23至33摄氏度。市气象局提醒，强降雨易造成路段积水、道路湿滑，短时大风易引发树木倒伏、高空坠物，建议广大考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考时间，各考点做好防汛防风预案，防范雷电侵袭考场电子设备，妥善做好考务安全保障工作。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获悉，今年参加高考报名的广东考生中有1487名残疾人，其中在报名参加夏季高考的744名残疾人中，有71人申请夏季高考合理便利并通过审核，此举保障了残疾人平等参加高考的权益。据悉，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广东省残联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等相关单位的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对提出考试合理便利申请的考生相关材料和残疾情况进行核实评估，同意给予71名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或同意使用大字号试卷、使用盲文试卷和延长考试时间的考生将被安排在单独考场考试，延长的考试时间统一安排在各科正常考试时间后顺延。同时，对于其他申请合理便利的残疾人考生，各市各考点在保证考试安全和考场秩序的前提下，视其残疾情况给予携带光学放大镜、照明台灯、佩戴助听器，优先进入考点考场等相应合理便利。昨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河源市65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我市开展污染防治攻坚的举措和成效、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等，提升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现场还设置了噪声、大气、水等环境监测设施，以体验式的方式让群众了解环境监测以及监测数据背后的含义和意义。现场设置的垃圾分类体验小游戏深受群众喜爱，参与者通过转盘答题，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此次活动是我市六五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之一，接下来我市还将开展各种内容丰富的宣传和实践活动，采取竞技比赛、有奖竞答、趣味游戏、实操体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居民小区、工业园区、健身广场、公园等人群较为集中的场地开展，增强活动的吸引力、互动性和时效性。本台报道。昨天是六五环境日，当天我市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开展环万里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六月份主题活动。此次活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同步开展专题研讨、生态科普、文艺宣传、水路清洁、水质监测、民生关爱、青少年生态培育等系列活动，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程守护的河湖保护新格局。与此同时，生态主题舞蹈快闪、环保知识问答、生物多样性科普展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在万里湖景区广场轮番上演，全方位普及生态环保理念，传播绿色生活方式。现场同步开展志愿者招募活动，并发布同心共绘万里湖生态环保我先行小学生绘画活动倡议，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实践，培育绿色生态情怀，立足湖区生态管护实际需求。志愿者聚焦新港镇码头及周边重点水域，开展湖面轻漂作业和水质监测工作，精准掌握湖区水环境状况。各单位企业志愿者对湖岸沿线进行卫生清扫，守护万里湖碧水清流。
在环万里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专题研讨会上，14名生态环保领域专家学者、职能部门负责人、企业及社会组织代表齐聚一堂。

0: 塘，围绕凝聚生态志愿力量，助力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大家聚焦生态经济管护、志愿队伍建设、政企社协同治理等内容，积极建言献策，为万里湖生态精细化保护、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智慧，凝聚共识。本台报道。六月三日，河源市自然资源局河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聚焦群众高度关注的建房规划规范、选址红线划定、不动产登记办理等热点问题，认真倾听群众心声，精准答疑解惑，以实干举措破解民生办事难题。为破解农村建房难题，河源市自然资源局通过科学规划，精准锚定乡村建设坐标，高质量编制87个镇级规划，清晰划定建设范围与红线区域，从源头规范农村建房选址，杜绝违规建设问题。同时在用地保障上坚持民生优先、应保尽保，去年累计审批宅基地47宗，保障584户村民建房用地需求，6个乡村集中建设试点全部开工，以示范引领提升乡村建设品质。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欧阳志奋，
1: 针对农村建房千房一面这个问题，我们配合住建部门推出了免费的建筑样板房，从岭南特色到现代简约的风格都有。我们对农村建房做到指标应保尽保，只要符合规划完善手续，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就可以早日拿到红本本。
0: 不动产登记是事关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关键民生事项。近年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通过简环节、压实线、降成本、拓场景，推出一系列惠企利民举措。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河源市登记财产指标综合效率排名从上一年度的全省第14跃居全省第5。不动产登记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河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超迪，
2: 通过压缩办理时限、精简业务流程，对我们不动产登记的84项登记业务啊，由原来的3个工作日办结压缩到2个工作日办结，实现了一般登记业务办理时限全面提速33%。特别是我们针对二手房交易这一块啊，对于交易的房产所在的区域或者是所在的楼盘有评估价的，我们将这个办理时限啊，由原来的2天办结压缩到0.5天办结，也就是半天就办结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刘立维、罗西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老龙镇坚持绿色发展为主线，以3城联动为牵引，大力推进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实施城市更新和生态提质，为河源推进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龙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国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江碧道龙台山段，沿着东江碧道一路前行，江风拂面，绿意盎然，身后是城市，而眼前正是生态。这样的变化正是龙川推进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所带来的生动缩影。而近年来，老龙镇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不断完善公园、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发展的生态福利，也让生态美逐渐转化为发展美、生活美。
0: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是老龙镇对城市品质提升的久久为功。近年来，老龙镇坚持新城开发与老城更新同步推进，累计整治铁皮棚1400余处，改造老旧小区12个，并巧用城市金角银边，将闲置空地打造成鸡公山公园、垃圾分类主题公园等一批口袋公园。与此同时， 该镇把项破解、栈道经营、环境卫生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将东江沿线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持续守护一江碧水，让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老龙镇党委书记谢文松：
5: 老龙镇啊，紧扣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部署和锚定烟火漫城河美乡村近视故里，首创老龙的发展定位，以县委县政府新城开发、老城疏解、古城活化三城联动的思路破解，在守以静、拆以卷、古以今中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阶段性答卷。
0: 绿色发展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群众的幸福指数上。随着龙台山郊野公园、东江碧道的一批标志性生态项目建成开放，县城公共服务空间大幅拓展，城市烟火气与活力值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就业创业、安居乐业，昔日的外出潮正悄然转变为回归潮。商户廖先生：
6: 这几年明显的感觉县城变化越来越大，像龙台山郊野公园、东江碧道这些地方，不仅环境变好了，平时散步啊、跑步啊、休闲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特别是晚上，很多年轻人都会出来运动打卡，感觉起来就是整个城市更有活力，也让我们对留在龙川家乡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0: 在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老龙镇还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依托典型村建设、古邑新川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以及创客空间运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滨水露营、研学体验等新业态，不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老龙镇党委书记谢文松：
5: 接下来啊，老龙镇将紧扣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主力前行，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激励两三的转念，让生态优势成为发展盛世，激励三城联动，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县城新标杆，激励文旅共生，擦亮近视故里金字招牌，建设大湾区向往的微度假目的地。在此夜城欢迎港大青年才俊扎根老龙，逐木老龙与我们一道，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共同绘就言语字眼和谐共生的赞美画卷。
0: 龙川台报道。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6月4日至5日，省交通运输厅在我市召开河源紫荆至江东新区高速公路初步设计专家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和与会代表深入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认真听取设计单位详细汇报，对设计方案进行深入研究讨论，认为初步设计文件完整，总体设计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方案比选充分，达到了初步设计深度要求，一致同意通过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河紫高速公路起于紫荆县紫城镇，途经黄塘镇、白浦镇，弃于江东新区临江镇，路线全长48.26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总投资67.67亿元，全线设黄塘、白浦两个互通出口和黄塘服务区。此次专家评审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河紫高速公路项目勘察设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为项目早日开工建设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本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及现场观摩交流会5日在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产业园项目举行，吸引全省各地市住建主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施工企业有关负责人等约900人现场参与观摩交流。记者了解到，6月1日至30日，广东在全省住建领域全面铺开系列安全生产主题活动，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 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压实安全责任，排查隐患，深挖根源，普及应急知识，助力全省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地见效。

0: 战成名，越战越勇。
1: 6月7日至9日进入广东高考时间，为了给高考考生创造良好的备考环境，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本周将不进行比赛，把坚韧拼搏、勇敢进取的精神化为对高考学子的祝福。5月30日，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结束了常规赛全部比赛，东区前二的深圳、东莞，西区前二的中山、广州四支球队率先晋级八强，另有潮州、河源、汕头、揭阳、湛江、云浮、佛山、珠海八支球队将进行附加赛，决出剩余四个八强名额归属，八强附加赛将于6月10日正式打响。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角落。通讯设备收藏者杨建明：
1: 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传统这些通讯设备啊，已经就淘汰了，就进入那个电子化、数据化了。我就想这些东西能不能把它收集起来，作为我们这个中国通讯发展的一个实物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放不长时间，我就想它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是吧？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在杨建明家中，货架上贴的几个大字“永不消逝的电波”十分醒目。作为一名电信企业退休员工，他的父亲曾是战地通讯员，儿子大学毕业后也从事通信工作。一家三代通信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电波永续存留。为了让藏品得到更好的保藏和传承，杨建明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通讯相关版本36件套，在千秋写印华夏有章中华版本发展概览展厅。记者看到了杨建明捐赠的藏品，新中国第一代大批量国产化的电影放映机，它与黑胶、电影、唱片、磁带等版本共同见证着中国近现代新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收藏家的私藏在这里变成了民族的共同记忆。广东是侨务大省，侨批、侨刊等华侨华人版本是海外游子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也是广州国家版本馆的重点馆藏特色之一。广东省侨联积极发挥侨梁作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征集公告，广泛动员海内外侨界力量，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海外社团、会刊、侨刊等珍贵文献1000余册。广东省侨联联谊联络部部长杨胜奇：
2: 结合当前的侨批热，我们可以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分布全球的社团网络，遍及全省的基层侨联组织，把征集侨批等版本资料的信息传播出去，期待在海内外形成一股找侨批、看侨批、谈侨批、捐侨批的热潮。此外，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海外侨胞，特别是华裔青少年，来到广东参观侨批展览，了解捐赠侨批的意义，让侨批承载的历史价值和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0: 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藏品活起来，通过社侨版本更续侨乡文脉，是版本资源活化利用的必答题。广东省侨联将助力广州国家版本馆馆藏建设作为长期重点工作，积极推动形成捐版本、存记忆、传文脉的浓厚氛围。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挂职副主席钟日升：
3: 这批文献纳入国家典藏体系，意义是多重的。华侨华人的创业史、奋斗史，过去有很多都散落在民间或者海外，现在有了国家级的保存机构，这些珍贵的记忆能够得到永久的保护。这些文献是中外交流的真实见证，未来可以通过活化利用，向国际社会讲述华侨华人的故事，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的生动实践。
0: 社会各界聚力捐赠，丰富馆藏，科技赋能则为版本传承注入全新活力。从数字研发、活化经典古籍，海量数字资源丰富馆藏体系，到科技展陈让文明成果走进大众，广州国家版本馆以科技为纽带，全链条加持版本收藏、利用与展示，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广州国家版本馆讲解员陈兴：
4: 在前方所看到的是宋画知识图谱，我们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展示，直接点击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设计，我们就展现了这幅图的基本构成，它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次可以点击赏画，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风貌。
5: 我们也遵循一个15版本数字化，数字版本15化，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呢可以更长久的保存下来，以数字化的形式焕发新生。
0: 涓滴汇海，文庆岭南。自2022年7月开馆以来，广州国家版本馆已累计收藏各类版本520万册，建数字版本达120太子节，接待团体观众超27万人次。截至2026年5月底，各界藏家已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版本93万余册件套，海量珍贵版本入藏补全馆藏，勾勒出全民守护文脉、同心传承文明的新时代文化图景。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全省各地市的青少年通过红色展演、英雄事迹学习、志愿讲解等方式，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革命鲜活。一场场生动的实践活动，让伟大党建精神、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本台报道。
1: 在广州市越秀区团一大纪念广场，一场歌声嘹亮、誓言铿锵的红色教育成果展演暨老兵宣讲实践活动在此举行。来自省内外十余所学校的200余名师生，与人民英雄麦贤德、全国道德模范、最美退役军人等英模典型齐聚一堂。全军学雷锋模范赵燕青以长征路上的老兵精神为题，用朴实话语讲述长征路上老兵们的坚韧与担当。广东最美退役军人雷鹏俊讲述了自己和父亲两代老兵的传承故事。父亲教会我，军号一响就是冲锋的姿态，并向在场青少年发出走好新一代人的长征路的深情寄语。全国学雷锋模范赵燕青：
2: 我父�亲参加长征的时候12岁半，红军队伍里组织他们学习，我就告诉少先队员们，长征路上的红军不但有行军打仗、爬雪山、过草地、流血牺牲，红军还有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
1: 86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
3: 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一代发扬红军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做好本领，今后为祖国的复兴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1: 珠海市金湾区博物馆里，来自航空新城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张新月身穿红马甲，正为前来参观的党员群众进行志愿讲解。他的深情讲述把珠海红色三杰之一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的峥嵘岁月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红领巾讲解员张新月：
4: 我学到了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和红色故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传递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不仅需要孩子们的热情，更需要系统的培育。为此，金湾区博物馆已连续3年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金湾故事、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排演红色情景剧，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珠海市金湾区博物馆馆长王雪：
5: 我们基层文博工作者的奋斗方向，不只要把历史展好，更要让它活在下一代的身上。我们守着这方展厅，其实也是在守护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让信仰在孩子的童年扎根。
1: 走进清远连州市冯达飞纪念馆，更能读懂更续薪火的深意。这座纪念馆正是当地为铭记冯达飞这位人民军队的航空先驱而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学习飞行的党员之一。馆内的赤子之星、飞行传奇等5个展区，诉说着他从粤北青年成长为飞将军，参加长征，建设苏区，直至41岁壮烈牺牲的一生。原连州市东碑镇武装部部长张专新：
6: 东碑的青年对当兵来讲的热情来讲好高，因为来讲呢，学有榜样，冯达飞他以身革命，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1: 清远连州市东碑镇党委书记黄光威：
7: 我们建成了以后，也有很多热心人士的话呢，就是逐步会提供一些当时的一些史料，通过多方努力也让更多人了解知道他的生平，传承他的革命精神。
0: 2026年高考今天启幕，连日来广东各中学举行暖心送考活动，医护、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同步做好健康保障、交通疏导和雨情预警，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本台报道。
1: 在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的高考壮行仪式上，有家长手持甘蔗、向日葵、粽子等手杖，还有家长专门穿上状元服为孩子送考，寓意节节高升，一举夺魁。学生家长周先生：
8: 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好的成绩，发挥最大的潜力，加油，努力做好自己。
1: 除了家长、老师、学弟学妹，还有不少后勤人员也自发过来加油打气。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食堂工作人员崔阿姨：
9: 阿姨怎么流眼泪了？
10: 激动了，有点舍不得这帮学的，都是些好孩子，学的吃饱了，多给打点了，
11: 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都有好的事业了，学有成。
1: 对于即将复考的学子，老师们的建议是保持从容心态，规律作息，切勿再熬夜刷题，过度用脑，考前休息比临时抱佛脚更重要。广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黄翠婉：
12: 高考 考其实就是高高兴兴的考试，把它当成是换了一个课室的一次练习，平常的对待，心态稳了就是胜利。

0: 身体健康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基础，饮食卫生尤为重要。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宜清淡科学，避免盲目进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侯乐，
1: 这个时候建议是用一些解暑降温这种食物，像冬瓜、老鸭汤、像沙白、贝壳类的，煮一些丝瓜等这些食物都会有帮助。那平时的话不建议喝茶，我们建议像陈皮、玫瑰煮水熬水来喝，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心情比较好。
0: 当前天气炎热，医生提醒考生要警惕三类健康问题。汕尾陆丰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许红叶：
2: 一、急性胃肠炎，紧张情绪会削弱胃肠抵抗力；第二，暑热型感冒，建议空调设定在24至26摄氏度，避免风口直吹；第三，紧张性头痛和血压波动，部分孩子考前因焦虑出现头皮发紧、后脑勺跳痛或血压一过性升高，这通常是肌肉过度收缩和交感神经兴奋所致，多数无需用药，休息和放松即可缓解。
0: 为进一步严密考点安全防护圈，高考期间，广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结合考点片区实际，启动高等级护考勤务，全警动员，全域布防，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治安、交管、特警、巡警、警航等多警种联勤联动，定点驻守，加强考点及周边安全防范。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副大队长吴南佳：
3: 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考点安检、考场周边异常信号的侦测和作弊器材装箱清理整治，全力防范 AI 大模型被用于助考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0: 同时，应急管理部门发布高考期间强降雨天气防御提醒。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临近端午，广东多地陆续举行启龙仪式，唤醒沉睡的龙舟，等待端午的到来。本台报道。
0: 下午时分，阳光猛烈，在江门鹤山，随着一声声有力的吆喝，唐美村和水寨村的两只龙舟被一点点抬高挪移，最终稳稳地搁置在岸边的木架上，船身被村民合力清理干净。启龙仪式还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游客邓先生：
5: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个这么多人，很壮观。特别这种传统龙啊，它抬龙是从水里面抬起来的时候，那么多人一起抬，真的很壮观，像那种团结，一种力量，一种很好的这个文化传承。
0: 在坡山方屋村，20多名八丁跳入龙船斗，转动绳索，将村里三只龙舟升到水面，并将舱内泥沙、积水清理干净，安装上龙头与龙身。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则举行了传统的龙舟顺水仪式，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村民合力抬龙下水，巡游祈福。江面之上，两艘龙舟分列竞速，鼓点铿锵，桨影翻飞，划手动作整齐划一。岸边群众驻足围观，喝彩声声不断，尽显水乡龙舟竞渡的热血激情与蓬勃活力。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龙舟队鼓手袁小阳：
6: 在我们当地呢，龙舟代表着奋进、齐心协力，顺水仪式更是寄托了大家的美好心愿，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健康。同时呢，在这一场龙舟活动呢，更能够体现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更好地发扬我们杨美龙舟的精神。
0: 赛龙舟是杨美村延续百年的传统民俗，依托这股昂扬向上的龙舟精神，杨美村持续整治人居环境，加快集中式住宅项目建设，盘活闲置资源，做强电商物流等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新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力建设和美乡村。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公益理事会会长袁炳文：我们龙舟队活动一年一次，大家都非常热情，增进团结，增进友谊。接下来我们更加团结一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8批群众举报件258件，来电63件，来信195件，列为重点件一件，涉及大气83件、水62件、噪声38件、生态36件、固废24件、土壤一件、海洋一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50件、深圳16件、珠海4件、汕头7件、佛山11件、河源7件、梅州11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3件、江门8件、阳江6件、湛江39件、茂名14件、肇庆15件、清远8件、潮州9件、揭阳7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9批20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91件，正在办理中5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同时昨天也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主题是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本台报道。
0: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在全国爱眼日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便携式人工智能筛查眼病产品，它具备小巧便携、离线运行、极简极德等特点，可广泛适配家庭、社区、医院及眼健康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有效降低筛查门槛。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林浩天：
8: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没办法被治疗，是没有办法及早被发现。我们也今年打算量产到10000台，能够进驻10000个家庭或者场所，去帮助更多的这些人群及时的发现，可避免盲。
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牵头联合护理部营养科、老年病科、内分泌代谢科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启动爱眼月系列公益活动。专家强调，眼病防护尤其是儿童的近视防控重点在日常生活，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阅读或学习用眼时要保证灯光充足，保证充足的睡眠，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每年定期进行眼部体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主任张红阳：
9: 我们每年其实要进行两次的视力的检查，如果你看到了孩子的视力是异常的，重视起来要到医院里来进行正规的检查，并且给他建立一个眼球发育的或者近视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档案。
0: 昨天也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房颤也就是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会显著增加脑卒中风险。专家呼吁公众提高对房颤的认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据统计，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是普通人群的5倍，除了出现心悸以外，如果还有胸闷、头晕、乏力、运动耐量下降等症状，就要引起警惕。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景峰：
10: 预防房颤呢，主要还是原发疾病的治疗，比如病人有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们要及时的控制。对于一些没有原发疾病的老年患者，健康的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制度都非常重要。
0: 预防房颤的关键是规范抗凝治疗，以利伐沙班为代表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因服用便捷，无需频繁监测，已成为一线选择。在管理层面，我国自2016年起建设房颤中心，截至2026年，全国超2000家医疗机构参与。在广东，房颤中心建设10年来，脉冲电消融、纳秒多中心临床研究等前沿技术也逐步应用。
4: 本台消息，近日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粤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 本台消息，2026广东省第二届大学生体适能锦标赛昨天在中山大学开赛，划船机、滑雪机等数个项目轮番上阵，来自全省高校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

0: 汗水，全面展现广东高校以健康第一、引领体育育人的理念。本次比赛吸引了省内数十所高校的数百名学生报名参赛。新闻简报，珠海台报道，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近日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上榜村落之一。社区下辖三个自然村，还曾获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区。梅州台报道，梅州平远至福建武平高速公路广东段 JS1 标段中心试验室近日在平远县揭牌启用。试验室的核心能力在于体系化的智慧检测，检测数据100%自动采集，实时上传，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检测效率提升40%以上，数据精准度和溯源能力位居行业前列。肇庆台报道，肇庆高腰区日前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30%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50%以上。潮州台报道，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潮汕站区间桥梁桩基施工近日全面收官，实现关键节点突破。区间线路全长 11.35 公里，设计桥梁桩基就达2340根。整个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潮州汕头揭阳三市30分钟通勤圈。肇庆台报道，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多名院士专家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新闻浏览，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征求意见稿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中国证券报昨天刊发文章《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文章称，为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形成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聚焦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有关存贷款利率方面的职责，整合其他规章或文件中各类型存贷款计节息规则，对市场反应较集中的条款进行修订等。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日前，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2.0昨天发布， 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帆，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4: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瓷。
3: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